0: พี่น้องเขาตั้งไหนของพวกปกไลป่อยเมนเฮาสู่ต้องเหอพี่น้องเขาตั้งไหนอยู่ดีจิ้นหวานขึ้นใจเหม่อสง
1: 云南先生 boys 马空是 brada 正破嘎天先生 boy 那个爱
2: 云南先生 boy 松拉空是 brada 正破嘎天先生 boy 那个爱
3: 南京越南安天盟军的怕那个爱你在浪那时干是会点的那浪那路那时干工作
4: 习近平华盛顿国度那阿美日干蒙丹国蒙阿摩兰铁乡那三观看暖恩世嘎开努里南国奥姆森林的空莫米塔那舒拉之盘肉作爱之盘南国瓦昂恩世嘎蒙丹顶那蒙丹对多杯公盘帕之不可摩浪是将是大我爱什么什么摩塔那我什么东什么什么摩米勒国格罗恩世嘎金红那绿盘是热昂塞我也是个人多是令人蒙丹顶那乱谋杀公盘在跟索做别墓不经过朋友也是个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当你尊样这般蒙丹也拿苏亚阿康过杀么样金拉心萨兰配什么卡爱高丹不爱不得么塞我也是个是个替丹我也盼习近平啊嘎都米铁么宽门为你白帮丹拿亚鲁爹是嘎这么的胖娃嘎。但是那点是打着困他宽门松亚是你多他蒙丹等样我习近平过洛杉矶蒙里铁华盛顿过独塞铁么人阿美日干蒙丹共三么干特朗普也说是嘎丹拿阿美日干蒙丹过蒙阿摩朗铁乡那三观看哇塞。习近平铁是该怒战彭丽燕华盛顿安德鲁斯扎偏大众上过度爱是来阿美日干蒙丹共三么干特朗普铁是该怒战美拉尼亚国蒙里的邦国洛杉矶山那更让我习近平铁是该怒战派萨克隆到拉马爱德勒布兰塔因南蒙多都着开帕之问总你洛杉帕之斯拉么总拉那蒙丹开怒格罗什布么干么勒达帕之根入根萨洛杉帕之斯拉尼立拉爱取经谬沾以谬根王清了康也昆柱宁开怒莫米塔开始不爱是当说拉那库是滚爱莫清是当度爱格西么顿格罗丹靠那过但是过难说拉着盘得算于爱莫萨格罗马爱得算于爱浪过那揭露爱开怒立难过奥莫松了爱了空莫米塔那舒拉着盘过公斤清密了空在鲁什么赞个同么在帕度那但是过没有也开爱尼尼塔莫米过公斤蒙阿在没里十四年个同着哭舒展拉路那舒展拉爱着盘是当过他们在那四年是鲁都阿爱得过零九跟王多持张个同开摩腾过尼阿一那过肉个张那卡他们在那什么里让 M 三十当说高那算着哭有样莫米他公斤清密么松在这苦是这苦个同么在帕度 M 着云南蒙多开努舒拉朗塔那肉做爱着盘南国哇昂啊哎德勒布兰塔云南蒙多蒙丹斯里文尼摩容尼过云南蒙多让多蒙丹文尼摩班达蒙多神是班摩关达

你贴绕一难打个诉状，一难打个诉状，你破爱了不然脏状，心要状过，听了矿也困过年，状破爱变了多他，蒙胆斯里文的神识白目状往他上，我爱摸你格罗克拉马爱，什么什么摸过潘石兰爱哭，蒙胆文的蓝铁香爱共攀爬之摸是长，可子摸他恩滚着，热蓝配蒙胆，我爱了打困难。自然中嘛清晰当配中破爱是来南不能爱浪神的爱怕之塞着马爱。是打着困太可了矿压他蒙胆共攀爬之母铁不可摸关当你为个落爱。听了矿也困住你蒙胆顶那蒙胆带多不爱共攀爬之母铁不可摸浪是将是打我也摸个落爱是阿么东是摸什么摸弥勒他个落塞。是摸什么摸他听了康也困住你蒙胆顶那蒙胆带多不爱共攀爬之母铁不可摸浪是将是打我也摸看个落旁那是摸什么摸个是大师只通多度卡格罗那日什么什么摩格罗爱电了满他一南蒙多过公攀帕之拉姆库蒙么沙尼派阿丢失路阿米乌沙克隆博格罗成通拉克萨卡姆沙宅空什么生装摩格罗热公攀帕之不可什么什么摩拉姆东听密了杂战格罗那坚水那忙爱是温热公攀帕之了办萨空么脑总过不爱成通拉克别么顿么西双班那么多么为杯地清铺打错误打点日落三十亩什么摩尼么多么奈格罗那日德勒布兰塔西双班那萨马缪么多蒙多金孔缪东风干么日能多了爱浪雷泼姆西翁杯什么什么浪过东风是瓦的帮他破胖塞德勒布兰宁人外样东风干么日你过个铁腾奈嘎那南西南索铁落三开摩格罗是不么干么阿扎阿瓦增卡舍克旺阿爱亚阳塔干么热定绿泼姆西母清楚么松杂开端阿爱清了康也困住宁塔道算有样东风干么热过绿泼姆西顿清么里斯尼杂舒拉路那格罗什布拉门诺眼日么松来那带阿爱阿电视大米战斗爱能多斯尼浪蒙胆顶那恩罗阿米乌沙共攀在根索不足边么你推可么松亚塔不禁阿缪沙在表容他格罗我塞是大么在你团什么在亚过那是大着苦你团可么怎么样都样能多你带浪那共攀在跟索做表不爱他他不扎爱在没里什么在过不禁那在表沙什么里他了在什么里浪表带我爱铁么人在这盘过了包那格罗爱这盘瓦人但我送管沙在表沙他有爱么沙先灭我们在当度塞是嘎姆沙尼斯管之路爱万良蓝库蒙爱达是大是广播蒙胆带多播了曼托萨摩格罗爱蓝过你推库姆松亚滚那旁那是大是布罗姆赞亚塔格罗姆那日阿电过是古亚杜亚爱蒙胆万良蓝摩达姆尼道森有样蒙胆格地了康日姆赞万姆里托萨的那带那是你是古蒙胆托萨万良我们清不松当当过那苦又是大段啊哎。蒙胆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干怎么杀过家坤你推可么怎么样他尊爱。这般蒙胆亚那苏亚阿康怎么爱你三十年又爱了包配恩人没沾没让配个扎蓝苦尊高爱杀恩人偏恩滚是扎冷冷是更爱蓝诺个论那偏蒙苦白个罗爱蓝杀了完蛋但恩爱看杀蓝么松配。在了带苦生度带高没有今日心萨德拉格努是高人没站阿旁那蒙没进阿萨阿萨蓝佩用这爱苦萨更多爱蓝过是阿们言今日心萨蓝佩是不可爱但不爱不忙看带没在阿爱你阿蒙老蒙帮帮托萨滚康斯朗让多南巴人爱朗困扰的朋你推可能抗压他因难大力过破碰塞你要蒙老蒙了康门嘎过你要蒙老蒙帮帮托萨滚康斯朗让多康萨朗格罗张来嘎他命中突断塞铁门人蒙胆了康蒙着断爱万代跟入跟萨丢着栓摩绕格罗爱朗他通德拉看路悠悠那苦格罗路爱朗爹空上万路爱朗配是单路那你要蒙老蒙千夫蒙阿扎杜爱帮帮跟入跟萨摩应暗阿点那那问你啊爱哭

0: ชื่อกามตะงาไอ้คร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วยนี่เดกอปังตะมาเซเดห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นิมงเดกอปังตะมาเซกาเร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玉米新品国奥312亩产记录创新高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主场活动在弥勒举办西蒙县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声入人心景洪柚子迎来丰收季云南首个县级海洋主题科普教育培训基地落地永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外交部表示日本现政权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突出因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来到机场欢迎习近平主席夫妇近日云南省作物学会组织专家组对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领办的曲靖市詹邑区2026年玉米单产提升千亩示范区高产样板田现场实收测产测产结果显示玉米新品种国奥312平均亩产达 1268.8 公斤较当地常规品种亩增产 547.9 公斤增幅达 76%其中菱角乡赤张村农户地块表现最优按 14% 标准含水率折合亩产 1399.8 公斤创造了云南省玉米高产新纪录。近日云南省国家安全机关联合云南省委国安办省教育厅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云大附中兴耀学校以燃青春之火护家国安宁为主题。开展2026年开学季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创新采用国安文化浸润加讲座宣讲赋能形式为数千名师生呈现生动的开学第一课9月22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在弥勒市举行活动上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底活动期间云南省计划开展文化惠民民族节庆非遗体验体育赛事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建水子陶文化周德宏木脑颂歌非遗展演西双版纳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接续上演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曲靖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曲靖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3日在文山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第10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启动。西蒙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开展了实景研学、普法宣传、进村入户等系列活动，在祖国西南边陲持续厚植民族团结根基，为新时代西蒙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基础。从民族团结盟誓塔到村村寨寨，西蒙县以多元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域覆盖、全员参与，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感可及、深入人心，筑牢祖国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守边固边的坚实根基。近日主题为助农增收佑你更美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东风镇首届柚子丰收季活动在东风广场开幕。近年来，东风镇全力发展

0: 热带水果与特色农业产业。目前全镇柚子种植面积达6300亩。2026年，东风镇预计柚子产量4700吨，产值超过3000万元。9月20日，临沧市永德县科技馆全面完成优化升级，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这座看得见海洋、摸得到生物、玩得出科学的科普场馆，以一馆三区新模式，让山里的孩子沉浸式探秘海洋。据介绍，永德县科技馆以常态化对外开放，创新推行1+10+N 基层科普服务模式，以县级科技馆为一个核心枢纽，联动全县10个乡镇及学校，常态化开展 N 场科普研学活动。国内新闻。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8月18日至9月23日，本届文艺汇演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日公布的通报显示，今年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老联合运行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成员大会22日在云南大理召开，中老双方共同签署中老联合运行管理委员会章程试行，标志着两国跨境电网运行协同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为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长期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机制保障。当地时间23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当地时间9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23日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开展文艺联欢、农事竞赛、展示展销等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请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云南省主场活动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举行，副省长袁芳出席，现场举行丰收联欢活动，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同时围绕丰收集市、农业科技展示、普法宣传、非遗技艺展示、农事活动等开展10场系列活动。在联欢活动现场，开场节目《瑞谷庆丰年》拉开丰收盛典序幕，各族群众以欢快舞蹈和激昂鼓声传递丰收喜悦，农民致富带头人分享创业增收故事，丰收成果展集中展示香米、普洱茶、热带果蔬和农耕非遗展品。游客许家燕：
3: 这里的稻田非常的美丽，就让我感觉很舒服，很惬意。
2: 作为滇南粮仓，勐海县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70万亩左右，年产量超30万吨。现场还开展了香米品鉴活动，专家从米粒外观、蒸煮品质、食味口感等方面评选优质稻米。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朱二：
4: 挖掘和展示勐海香米优质香米品种，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产业发展， 选拔优质香米品种，为丰收节增添亮点。
2: 在怒江州贡山县，稻米丙中落周末野趣集系列活动解锁丰收喜悦，稻田音乐节、稻田村梯秀、金秋消费集市、挑粮接力、稻田摸鱼轮番登场，活猪、土鸡、红米成为农事竞赛奖品。参赛选手李文忠：
5: 这样的活动好玩又亲切，既回味了农活的乐趣，也让我们更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2: 曲靖宣威市在泥珠河大峡谷举行云端丰收节，288米高扶摇梯平台上，宣威火腿、小黄姜、辣椒、玉米整齐排列；360米高玻璃吊桥上，乡亲们把五谷杂粮穿在身上，来了一场云端走秀。在文山州富宁县，那一丰收歌音乐节，平田作牧以乐为媒，各族群众与宾客共赴一场融合民族风情与田园诗意的文化之约。在普洱市孟连县，拔花生、五谷投筐、盲人插秧等趣味赛热闹开赛，田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昭通市绥江县开展播竹笋、拔河、投壶等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勤劳奋进、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昭通市绥江县板栗镇中坝村村民王春：
6: 丰收节办得很好，那么我们农村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也提升了，我们的日子的话越过越红火。
2: 今年以来，全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工作，聚力单产提升，统筹粮种推广和田间管护。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数据显示，2026年全省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增长0.87%，综合单产2747.14公斤每公顷，增长1.85%。当前全省秋粮已陆续进入开镰收割期，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获作业，田间长势总体良好，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0: 9月22日，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实现云南卫星建设零的突破。这套星空地网监测体系将为云南矿产勘查、灾害预警、资源保护等工作提供空天技术支撑。请听报道。
7: 云南矿产资源富集，地质灾害频发，自然资源监管任务繁重，遥感数据长期依靠省外地面站转发，存在获取时滞长、覆盖不全、成本高、应急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9月22日，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正式发布，实现云南卫星建设零的突破。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李泽鹏：
8: 涵盖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测应控系统和数据服务平台等内容，形成覆盖云南全省辐射周边区域的遥感数据接收、处理、分发的服务能力，结合光学加高光谱加雷达多载荷协同的遥感卫星应用体系，优先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地质灾害监测、地质找矿三大核心场景开展示范应用。
7: 彩云星座由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自筹投资，于2025年底启动，分两期推进，建立集星座建设、地面接收、智能处理、场景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星空地网监测体系，打造集数据获取、处理分析、应用服务、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彩云光学01星、彩云高光谱01星、彩云 SAR 01星已成功发射入轨，形成三位一体差异化观测格局，云南本土可毫秒级掌控卫星在轨状态，打破以往遥感数据外部采购、任务协调等待的局面。云南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果：
9: 彩云星座建成后，天机这一层的能力会明显增强，就从事后看变成了实时盯，星空地三层的联动效率会更高，天上发现异常，无人机快速核查，地面人员精准处置，实现星空地一体化。
7: 同时，彩云星座项目配套地面接收站与数据服务平台也在同步规划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与应急响应水平，应用于地质灾害监测、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发展、口岸监测、中老铁路安全观测等领域，赋能云南地矿数字化转型升级。
0: 楚雄州锚定全省新能源发展、源网合储协同发展、省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三个标杆目标，先行先试，实干争先。 推动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跨越，为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7: 在大姚县的启兴光伏电站，漫山遍野的光伏板正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经过4年的高速发展，中广核大姚公司的新能源装机规模从9.05万千瓦跨越到60.91万千瓦。大姚县赵家店镇启兴光伏电站运行经理何宇浩：
10: 每年发电量可达9.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0万吨。
7: 截止到14/5末，楚雄州省级12个批次新能源装机规模超2000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超1500万千瓦，均居全省第一，规模较14/5初期增长5倍。围绕电力系统灵活调节的核心需求，楚雄州在全省首家印发《楚雄州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率先打造共享储能加独立储能加新型技术储能多元体系。截至目前，已投产新型储能总规模达147.196万千瓦，位居全省第一。同时，作为西电东送大通道重要节点，14/5以来，楚雄州输电规模位居全省之首。南方电网云南楚雄供电局基建部经理张俊：
11: 加快构建楚雄4区2横1纵1中心，打通清洁能源输送大动脉，筑牢西电东送主通道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7: 5年来，宜州绿色能源产业的新跨越，不仅仅是全新的业态和纸面的数据，更是高质量发展当中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金江能源楚雄大剧院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超充项目，通过屋顶光伏、储能和全液冷超充系统的集成，实现了新能源车充电无忧。在陆丰市累计建成25座重卡充电站，一张覆盖高速公路服务区、物流园区、工矿片区及国省干道沿线的绿色充电网络正在加速成型。5年来，楚雄州还率先成为交通运输部全域综合交通与能源融合建设试点，构建起从发电、储能到用能调度的绿色能源网络雏形。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顾平：
12: 以立定加制造为核心，进一步探索立定就地消纳的路径，推动立定加智算、立定加氢氨醇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零碳园区，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贡献能源力量。
0: 宝山立足生态优势，推进乡村振兴，靠联农富民与基层共治凝聚合力，以融合产业补齐短板，以青年创业激活乡村，走好生态美、产业兴、人才聚、治理优、百姓富的共富路。请听报道。
2: 记者刘倩倩。
13: 这里是腾冲斯莫拉瓦族村，今年2月呀，就在这个广场上，村民们迎来了第6次分红。6年来，合作社累计的分红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
2: 曾经的斯莫拉瓦族村产业基础薄弱，发展业态单一。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村里成立村集体合作社，通过整合闲置民居、集体空地，培育民宿体验、民族研学、乡村观光等多元业态。2025年，斯莫拉新增文旅业态3个，村民分红同比上涨18%。腾冲市清水镇斯莫拉瓦族村村民罗爱燕：
14: 今年我家就分了5000多块，比去年多了。
2: 近年来，宝山市深化运用点题监督机制，腾冲市以斯莫拉村级商铺公开招租为监督抓手，以精准监督、透明治理守住群众增收红利。腾冲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杨明贡：
15: 我们通过镇村组三级联防，推动乡镇纪委制定斯莫拉旅游产业监督清单，为各项精准监督提供规范指引。
2: 目前通过点题监督机制，全市共办理民生实事2257件，推动职能部门整改问题4988个。在龙阳区芒宽彝族傣族乡，当地通过党建联建、共治共享、破解跨村壁垒等举措，盘活零散资源，引入企业规模化发展牛油果产业。2025年，牛油果销售收入超4000万元，对付群众土地租金、务工工资合计约1500万元。龙阳区芒宽乡平田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秀娟：
16: 今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突破15万元， 真正实现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
2: 近年来，宝山市立足资源禀赋，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市一加十加二加 N 农业重点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幅超过18%。水果种植面积46.93万亩，产量58.66万吨。十四五期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4%、7.6%，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5.6万元。
0: 9月20日至22日，2026年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在昆明举办，请听报道。
17: 活动集中展演11个文艺类、26个语言类优秀宣讲作品，宣讲员们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为现场观众带来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宣讲。宣讲员师官静月：
18: 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升了理论的素养，用通俗的语言讲好了中国红色故事。
17: 昆明城市学院学生张腾龙：
19: 这场活动让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今后我将把所学所思落到学习和生活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
17: 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累计吸引3万多名宣讲员参与，宣讲作品近30000件。下一步活动将走进机关、企业、学校、村社开展巡讲，制作理论宣讲视频，开展二次传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1: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9月起，这些新规已开始影响你我生活。听众朋友们，从今年9月起，我国将开始实行多个规定，这些规定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些新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和你一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 TV，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时装品牌，
4: 李苏武姐夫，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你去人这些考过哈巴的七十年，富二金买考那些莫名世界遗产考学个啊。得卡起的个考呢，金买考考为那些莫名阿给哈下大个，考考为巧合个，二十年哈个个回去。

0: 正确价贴五千出柜，
1: 降低十三分呐。
0: 你送我媳妇。
2: 广播涵盖的红，
3: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4: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噶，木达我爱靠说阿木啥尼，看木张个明尼，我个看上人爱，木达浪那木看木我是不要点他，正破阿苗，正破不木加拍木看是干，但你那是送我表爱你推拍是干工单爱木看你，那大帮单那噶爱，找木达拉噶，亚上南也那路那木看过，面蒙单那正破有我能坑你，找木看爱，跟入跟啥安闹你，我爱木看热。

0: 时间打我爱哭出完山泥带浪南宽木泥带过诺空顶的塞亚那浪塔白空嘎
1: 家故事故大马鸡
2: 莫过关故大马鸡
3: 拉萨对话自民话嘎起对话木里话
4: 听不听了我第二门的老松部弟弟都没关系风马芝麻关念侬话得儿子没挂七百挂几三万分马工啊第六是七百挂几三万年儿子没挂一五没五他的去年阿挂几几去年给嘎算可着老错不按地嘎吃阿妈措施挂几提升啊挂几三天嘛年提头挂着你吃你头挂起啊天嘛年提苦吃你哈着历数十年苦五挂着你苦地挂起嘎吃那三年挂起阿克起

年嘛在端木年啊，你说过去的十年，我什么过初十的可端木，生年可多。你说十八岁，你不年龄上大，为啥的可敢吃？21年里，你对面对着一，当年试试软嘛在端木行啊。俺们年儿子木过，低头过去什么木的那个。

哪能说不？俺说暖暖那娃嘛你，儿子没管。你说地头管着你，黑头管钱老管给谁嘛我？地里老师管给谁你？七八九六几次，瞅瞅白了一些，面是活是你。俺弟干成那啥，给了你，俺可给干成啊。地里是管给没管谁你，俺面头着生啊。地里是你说管给谁嘛你？一屋拉错不？俺可干成嘛不多，俺面花。俺面是管着你对门娃的子女，俺面花耍个给我。地里里有你说管给谁的嘛给你，俺面子咋玩的是你？拉错不得，尽管可抓的我。低低头，脑袋风马过路，你说管给谁嘛你？木瓜不下果树，好远过别。微信写陆宝石维华传媒有限公司管一名艺术，女生全部你黄老师啊。黄马瓜大数年，预估期、预估、预期表。有些管别老师俺免着生啊！一万年，儿子没管，理所管起什么的，仅仅咱耍个比想了个的嘛吃，没管谁听什么，多头一片瓜只跟我一个是你，俺就说带你那娃的子女，说娃的子女，去干娃的子女啊！给你一直去了嘛不多，明明年得管其他的那个娃，没管谁耍个比想了想对，只跟说一面俺的一年，俺的是拉错俺嘛你。俺们铁头塔市里日子么么的装马工啊，那边驸马过生日，我给什么给你？俺们铁头塔市里来是驸马过生啊，在路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母在乎
4: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你一人去写考过哈巴的七十年富二金马考那些莫名世界遗产考学个啊得卡起的个考呢金马考考为那些莫名阿给哈下达个考考为就去个二十年哈一个回去

那侬说不？俺说暖暖那娃嘛你，儿子木瓜，你说地头瓜掉你，黑头瓜切落瓜给三毛我，地里老师瓜给三年，七八九六几次，处处白落一些，免是活死你。俺弟干吃那啥，去里里俺可给干吃啊，地里是瓜给木瓜三年，俺免头着生啊，地里是你说瓜给三毛你，一屋拉粗布，俺可干吃嘛不多，俺免花。俺没事，关注你对门外的子女。俺没话说个给我。店里呢有你说话给生理嘛给你，俺没在早晚的生理，那错不得几个可抓的我。店里头暖得风马轱辘，你说话给什么你？木瓜不下果树，好远过别。微信写陆宝石为华传媒有限公司瓜一米一说，有啥全部你黄老师啊？黄毛瓜大数年，预估期预估预期表。有些瓜白老师俺没着生啊，一万年，儿子木瓜利索瓜起三么代，仅仅在耍个比想了个的么次，木瓜在听什么？多头一片瓜只跟我一个生理，俺就说带你拿我的资源，说我的资源，去干我的资源啊！我里你一直起了么不多，明明年得瓜其他的那个我，木瓜在耍个比想了想对，只跟说一面俺的一年，俺的是拿错俺么年？俺们铁头塔寺里，日子默默的装马工啊！那边驸马过生日，我给三妈给你。俺们铁头塔寺里，来世驸马过生啊！在炉子嘞，